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4: 华盛顿联邦最新公布，事件凌晨发生的住宅火警，有四人受伤。日本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巴基斯坦邀伊朗的外长尽早到访，据报正在低调接触美伊酝酿谈判。有关详情。

0: 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华安听众的朋友，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5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为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为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今天晚间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为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8度。7点31分，在路况方面，401的信线 C2 的 Salem 404的 Avenue Allen 到 Weston 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ell 附近多车。另外在 Dixie 堵车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还有 Shepherd 到401都行车缓慢。C10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由407开始就比较堵车。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Third Line 附近多车。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w 多车到 Jameson。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身躯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刘佩月阿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pp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上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准时的从 AM1430 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pp Plus， 或者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宁。看到这个窗外的阳光啊，清风徐来，真的非常之舒服啊。刚才借这个广告的机会呢，到外边透了一透气儿，哎，真的是感觉让人不一样啊。清凉的空气吸入这个肺腑当中啊，沁人心脾的感觉，完全的不一样。

那关键是发现什么呢？今天有一篇文章跟大家来分享啊，也是今天早晨刚刚出炉的，这个心理学专家揭示了叫做唯一能确保幸福生活的心态。对了，真的是啊，就说这个人呢，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周遭的世界，直接影响到您的幸福感。那您说这话说的又深奥又不深奥啊？那这个深奥在什么地方？您说，有这么玄妙吗？真的是有啊！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啊，生活富足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但是呢，他仍然抱怨说：“你看，这个我哪都不如意啊！”大家知道，这个人的心呢是永远填不满的，对吗？那可能刚来咱们刚刚来到加拿大移民的时候呢，说：“哎呀，我要能买个公寓哈，就这个有个地方啊，舒舒服服的啊，这个就都好了。”当你买了公寓之后呢，说：“要能买一个这个联排别墅啊，咱们叫 townhouse，也有更加舒服啊，还前面还有小花园等等。”买了联排别墅呢，您就想了：“那要是买个独立的，那不就更好吗？还可以这个前后啊自己种花啊，然后后花园种着蔬菜呀等等，更加不一样。”当你买了独立的呢，你又说了：“那如果后院有游泳池，或者旁边有各方面的这个湖景，不就更加好吗？”对了，这个愿望永远都是不一样的啊！当这些您都有了，您看还有的人有私人飞机啊，这个不用工作，咱们总是觉得这个愿望永远都填不满。那关键是什么？就是您看问题的这个心态啊。很多人向往幸福生活，而且呢在不断的上下求索啊，但未必能过真正幸福的生活。有钱就一定幸福了吗？当然，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啊。有钱它毕竟方便了许多，效率提高了许多，自己做的咱们请别人帮手了，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了。专家怎么说呢？只有保持一种啊正确的心态，你才能够拥有幸福的生活啊！美国心理学家叫特拉福斯啊，他呢在这个心理医学《今日心理医学》的这个网站撰文说呢针对如何获得幸福，多数人都说的目标让自己有比较好的感觉，但大量有关情绪的研究说呢，与幸福感最相关的心态呢，其实和产生良好感觉关系不大。

0: 那才是让你感觉到幸福感，对吗？因为你把它看淡，或者以啊这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处理这些心烦的事儿啊，那您呢就获得幸福感了。否则的话呢，哎，对你这个啊这个什么对周遭的看法或者你感觉比较好，那遇到好事谁不感觉好啊？跟朋友聚会喝咖啡，然后那个有人送礼物给你等等，那当然好了，对吗？那问题是，当你遇到这些困难和困境的时候，如何来面对，如何来去处理，如何以什么样的心境来处理的话，那才是你幸福感。哎，这说的有道理了吧？研究情绪调节的心理学家就发现了，最能有效对待困境的人，而并非是经历负面情绪较少的人。那你经常去面对这些困境，这些压力，你知道如何去处理，你心情平和了，那自然就幸福咯，对吧？那研究人员将这种心态称为叫做情绪接纳，英文叫 emotional acceptance。 对了，那当然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如何去接纳它，面对它，包括愤怒、悲伤、焦虑啊，最近您可能在小红书上等等啊视频看到啊，这个太古广场打架的问题，对吗？就是摆个摊位啊，为了这个几块钱，为了几个碎银啊，大家就争执起来了啊，最后还报了警等等。哎，对，看到没有这个视频呢？对了，那为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没有用好的心态把它处理啊，那这个发生争执了，好，那我就让一步，可能就海阔天空了，不必要就是争得这个面红耳赤。如何控制好您的这个情绪啊，这个但它跟压抑又不一样了，对吗？那这样的话你如何来去处理呢？这都是一个关键，也都直接影响到您自己是不是感觉到这个幸福啊。感到焦虑本身就已经难受了，咱平时说就内耗一点点事儿啊，您的同事啊、朋友啊、家人等等说一句话，本来可能有可能是无心的啊，那您呢就可能啊这个心里不舒服几天夜不能寐啊，那当然您就怎么样，没有把它去处理好。而第二层的情绪啊，这种焦虑呢通常演变成啊更加难应对的局面。所以说接纳与承诺疗法，对了，先接纳。为什么？咱们说过，人生啊只不过是一本写好的书，一个剧本，您在当中怎么样只是一个演员，你就照着剧本演就行了。那这个剧本当中呢有喜怒哀乐，各方面都有，不是一切都幸福美好，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那都是结尾才写这一句话的。那中间经过了这些风风浪浪72难的时候呢，您都要以平常心、正常的心态啊来去面对，那面对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幸福感。否则你看周遭啊，一会儿又堵车了啊，这个我每一次这个走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变成红灯，你说这么讨厌，我前面这车怎么开得这么慢呢啊，你在这个快速线怎么开得如此之慢，那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开心的，对吗？哎，关键是您换一个角度来想，咱们只是演员哦，把这戏演好啊。7:48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明天的朋友，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的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8度。7:51的，再为您更新路况。森林的西营线 CR 的 Salem 404的 Avenue 还有 Allen 到 Western 行车缓慢，在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ier Cracker 附近多车。另外，在由 Dixie 堵车的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南行线 35多车的 Queen， 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407开始就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Golf Line 到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Parkland 到 Jameson 行车缓慢。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伴你神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亮的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最新公布，市内凌晨发生的住宅火警，有四个人受伤，包括两名儿童，相信全部都没有生命的危险。消防官员说，事发在今天凌晨大约三点钟，在 Parliament Street 和 Bloor Street 交界地区，在位于 Ontario Street 的一座住宅大厦九楼一个单位起火，浓烟蔓延到走廊，为了安全起见，疏散了多个单位，火警迅速被救熄，多人因为吸入浓烟而在现场接受治疗。而早前的消息说，两名儿童和一名成年人送医救治，而警方其后公布大厦当中四名居民包括两名儿童送医，而当局暂时没有公布有多少居民受到火警的影响以及火警起因。西捷航空 WestJet 的航班预期今天继续复飞，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在刚过去的星期天开始罢工。虽然劳资双方在昨天达成了临时合约协议，但很多旅客的长周末行程受到航班取消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爆发而改变很多人工作模式六年之后，加拿大国会议员对是否应该容许国会议员在投票和出席委员会会议的时候亲自或以视像的方式混合模式参与意见分歧。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认为本国应该结束有关的做法，他说渥太华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当中唯一一个仍然采用混合模式的国会。而自由党国会议员贺锦就说，身为三名年幼子女的父亲，他欣赏混合模式在特殊情况下提供的灵活性。新民主党国会议员麦克佛森就说，混合模式有其价值，他表示工作性质已经改变，加拿大如果想国会议员能够代表国家的多元，就要向国会议员提供具弹性的工作环境。在安省尼亚加拉瀑布市的海洋公园 Marine Land 有七条雌性的白鲸正被运往海洋世界，在美国圣安东尼奥的设施。海洋公园在大约两星期之前成功将首批六条白鲸分别运往这个设施，在美国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而海洋公园的一个顾问形容，接连迁移白鲸是史无前例的举措，而过程包括要动用专门定制的吊索、数十人以及持续的国际合作。曾经是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海洋公园在2024年停止对外开放，园方计划出售公园和广泛的土地，而园方还说已经没有资金不能够继续照顾仍在园内的鲸鱼。在首批白鲸在7月20号被移走之前，海洋公园当中有30条白鲸和4条的海豚，是全球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设施，也都是加拿大最后仍然有被圈养鲸鱼和海豚的设施。以下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的事项，包括大陆解放军航母等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的

扩大，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提出要和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白皮书指出，截至五月底，大陆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2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3艘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旨在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的演练，两岸紧张形势有机会进一步的升温。而白皮书也都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指中俄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的联合巡航，北韩在俄乌冲突持续之下向莫斯科提供弹道导弹、弹药、士兵等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所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的性能以及核导技术转移等。白皮书也都介绍了高市政府的军事政策的动向，指今年3月在九州熊本县正式部署了25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的范围。这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未来将会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的防区外导弹。美国和伊朗正在酝酿恢复谈判，据报地点可能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卡塔尔多哈。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星期一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区域和国际的形势，并邀请对方尽早到访伊斯兰堡。而伊方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也获邀访问。不过由于伊朗较早时指近期无计划派遣代表团出访，因此暂时还不清楚两个人会否答应邀请。而英国卫报引述巴基斯坦官员报道说，巴方正在低调地接触美伊谈判的代表斡旋几事。陆军的总参谋长穆尼尔一直跟美国的副总统万斯、特使威斯科夫来保持联系，深入讨论地区的稳定和局势的降温，同时也都有跟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多次长达几小时的通话。官员认为，巴基斯坦是少数同时获美伊双方信任的国家，因此能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低调地推动外交的接触。美国农业部证实，中国近日采购48.8万吨的大豆，是今年以来最大宗大豆的采购。路透社也都引述交易员透露说，中国中粮集团上星期五趁大豆价格下跌，总共采购了100万吨美国的大豆，计划今年10月到11月从墨西哥湾沿岸的码头和太平洋西北部的港口赴运。而这次采购正值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美的前夕，教育员相信中方正在致力履行对向美国采购大豆的承诺。中美去年10月达成贸易休战的协议，就大豆采购达成框架，中方将会按照比例在今年底之前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每年采购最少2500万吨美国大豆，直到2028年。报道说，今年暂时已经购买略多于400万吨的美国大豆，是4年来最多。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的情况，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或反映超过了 1.55 万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超过 1.42 万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处分厅局级的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37%跌至35%，只比任内支持率的最低水平高1个百分点。调查在上月29号到本月3号在全美以线上的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名注册的选民当中，约37%的人士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

0: 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 36%， 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首次反超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选举，42%注册的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的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到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当中的前景。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4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上升了一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8度。8点11分，在路况方面，悉尼的新线 C2 的 Salem、404的 Avenue、Allen 到 Weston 都比较繁忙。在悉尼的东行线 Huron、Terrell、Collector 附近多车，再有 Dixie 堵车的 Kill。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再有 Shepherd 堵车到401。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就比较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Tesla 附近多车，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行车缓慢。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Jami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切。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4: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

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达到17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8度。8点20分呢，在路况方面，自立的新线 CR 的 Salem 404的 Avenue Allen 到 Weston 仍然繁忙，401的东行线 Huron Ferry 附近多车，叫 Dixie 堵车的 Q，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另外400的南行线 Line 5附近多车 ，Shepherd 堵车到401，C10 南行线 Sandy 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直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407开始还是比较堵车 ，QW 市区方向。Vernon Tuscaby 多车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 ，QW 东西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Cawthra Garden 的东西线 Parklawn 多车到 Jameson 啊 Jarvis 附近行车缓慢。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啊！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窝灵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穆迪分析的首席经济学家赞迪就警告说啊，联储局在新主席沃什的领导之下，不愿意提供前瞻性政策的指引，这为市场和经济带来严重的风险。如果联储局继续采取不透明的路径，未来某次的会议可能触发严重的市场抛售，危及到整体的经济。沃什自6月份已经表明，希望降低对前瞻指导的依赖，改以逐次会议评估的方式来决策，而赞迪就认为会令到投资者难以预判决定，只能够靠猜测，势必将会加剧债券和股市的波动，并可能已经反映在长债息率上升以及股市的波动当中。而美银的美国利率策略主管 Mark Cabana 就认为呢，如果联储局不能够说明如何实现2%通胀的目标，美国国债的跌势将会重新出现。而城堡证券也都指出，沃什承诺遏制已连续5年超标的通胀，但未有解释具体如何来实施，制造出新的不确定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黄一平，还有中国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张明发表文章，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收入分配、社会的影响。而黄一平就指出 ，AI 作为新一代的通用技术，可能重演工业革命时期的恩格斯停顿。劳动平均产出持续的攀升，但工人实际工资长期的停滞，社会不平等是急剧的拉大。他分析人工智能会通过4大的机制加剧分配的失衡，资本偏向使利润向技术持有方集中，而任务替代冲击标准化白领的岗位，催生 K 型的分化，数字鸿沟收窄阶层流动的通道，财富放大机制令到资本收益和劳动报酬彻底的脱钩。他警告说呢，如果缺乏制度的约束， AI 将加剧中国工强虚弱的结构性方面的

0: 好端。美元指数一度跌至了99.418，跌了约0.3%，创近两月来的新低，其后回稳到99.97以上。美元对日元曾经跌至155.2的附近，创约三月来的低位，较早时徘徊在157.4附近。日本跟美国上星期五是联手干预汇市，市场关注会否进一步干预的迹象。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近一次干预的行动可能动用365.8亿美元买入日元，而市场估算今年两次外汇干预涉及超1000亿美元。英镑对美元曾经升穿了1.35的关口，较早时贴近了1.343。欧元对美元一度升穿了1.155，其后守住了1.15的水平。而澳元对美元在0.7的关口得而复失，新西兰元对美元回落到0.587左右的附近。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办。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同时，警方最新公布，是那凌晨发生的住宅火警，有四人受伤送医。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巴基斯坦邀请伊朗的外长尽早到访，据报正低调接触美伊酝酿谈判。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月4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7度，相对湿度86%，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天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4度。展望明天星期三，预测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18度。8点31分再为你更新路况，401的西营线C2的 Salem。Brock 附近多车，404到 Avenue 还有 Allen 到 Weston 行车缓慢，401的东行线在 Huron Terrell 附近仍然挤塞。另外在 Dixie 堵车的 Q DP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当庙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 南行线35多车的 Queen，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cabby 多车的 Fairview 在 Tesla 附近多车，另外在 Golf Line 一直堵车的 Third Line 附近。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Cawthra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w 多车的 Parkside。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5: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孙静。
1: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八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2: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就在不久之前，北爱尔兰九岁男孩达伊西成功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对于达伊西和他的家人来说，这场手术相当于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而对于整个北爱尔兰来说，这场手术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代表着整个北爱尔兰地区器官捐献规则的改变。2016年10月

月，达伊西出生。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被诊断出患有左心发育不全综合症 HLHS， 简单来说就是她的左侧心脏发育不全，出生之后她也只能有半颗心脏。当然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并非不治之症。通常情况下，患有 HLHS 的儿童需要进行三次开胸手术。第一次叫 Norwood 手术，在出生几天后进行，负责重建主动脉，保障体内的血液循环。第二步叫 Glenn 手术，负责将上腔静脉与肺动脉连接，以减少心脏的负荷。第三步叫 Fontan 手术，将下腔静脉也连接到肺动脉上，实现被动的肺循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手术把心脏的功能交给发育完好的那半颗心脏。虽然那半颗心脏要辛苦一些，但是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办法。达伊西出生后的第四天就做了 Norwood 的手术。手术的过程很顺利，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出生仅四天的孩子来说，没有人能够给出任何的保证。最终他足足昏迷了六天，在人工心肺机 ECMO 的帮助之下，才终于奇迹般的度过了危险期，成功挺过第一步。他甚至赶上了回家过圣诞节，而那也是他这辈子的第一个圣诞节。2017年2月，达伊西接受了 Glenn 手术，这次手术比上一次还要顺利，不到一个月他就出院了。甚至在这一整年里，他都不怎么用来医院，不管对他还是家人来说，这都是个好消息。直到这一年圣诞节之后，达伊西因为流感住院，情况也从这时候开始变糟了。在流感康复期间，医院也对达伊西做了 Fontan 手术的基础检查，结果他们发现达伊西存在严重的三尖瓣反流情况。三尖瓣反流指的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三尖瓣关闭不全，导致部分血液在心脏收缩时倒流回右心房。如果是轻度患者，通常不会表现出症状，也无需治疗。但达伊西的症状非常严重，再加上本来手术就是要改造他的心脏，如果心脏上有这么大的隐患，很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因此医疗团队经过再三考量，通知了达伊西的父母，他们不能进行方寸手术。想活下来，达伊西唯一的希望就是心脏移植。可是他们又能去哪找到合适的心脏呢？达伊西真的能等到那一天吗？但是无论如何，为了孩子，父母二人从没考虑过放弃。他们一边帮达伊西排队，一边在社区里和网络上发起了为达伊西捐献的活动。除了呼吁之外，他们也开始游说，希望能够修改法律。他们的目标是让北爱尔兰政府通过器官和组织捐赠推定同意法案，也就是器官捐献制度的软性默认同意。简单来说，就是除非人们明确表示不愿意，否则他们将自动成为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这个法案一直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正方认为，根据以往的民意调查，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器官捐赠的，但由于惰性，很多人并没有去主动注册成为捐赠者，而且这法案并非强制规定，人们是可以拒绝的。事实上，北爱尔兰过去的捐赠率一直比较低，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扩大潜在的捐赠者池，就一定会有更多人得以获救。可是反方觉得，除去宗教原因、宗教的因素之外，软性默认同意也是剥夺了人们的自主权。有很多人可能会在并不清楚这一法案的情况下被动成为捐赠者，哪怕家属有决定权，但让家属在最悲痛的时候做出决定，又会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所以相比默认同意，更应该做的是提升公众教育，改善医疗系统和捐赠协调，而不是改变同意的模式。网友们就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种涉及到自然人身体和器官处分的人身权利，一般人

0: 理解上来说，只有明确、稳定、自愿的书面同意才比较合理吧。如果推定同意，虽说可以用拒绝补漏洞，但是打开的口子太大了，这个补丁真的能补住吗？可是我觉得这个默认同意很恐怖哎，会不会有人被同意啊？以前登记捐赠是很明确的本人意愿，可是现在没有登记不同意的系统吧？本人有可能不同意，但是已经脑死亡了，而家属同意就会被摘除器官，是这样吧？客观来讲，无论站在哪一边都有自己的道理。不过在达依西一家不断的呼吁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个坚强的小男孩，也有更多的人得知了他的困境。后来这个法案被称为达依西法案。慢慢的，支持达依西一家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在2023年达依西法案终于通过。这意味着达依西拥有了更多的潜在心脏供体，他获救的机会也更多了。就在今年，也就是达依西等待心脏移植的八年之后，作为北爱尔兰等待心脏最长时间的儿童，达依西终于等到了新的心脏，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弗里曼医院进行，手术很成功。达依西的父亲表示，他无比感激达依西的捐赠者及其家人在最艰难的时刻做出如此无私的决定。现在儿子的身体里有了一颗新的美丽的心脏。自从手术以来，达依西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达依西的嘴唇是粉红色的。他的嘴唇以前是蓝色，深蓝色，有时候甚至是海军蓝色的，但现在你仔细看看他的嘴唇，他们终于变成粉红色了。他的手脚也变得很温暖。手术才过了几天，我们就感受到了器官捐赠和这份礼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前些天，达依西甚至和一家人举办了一场派对，看了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光是这小小的改变，就让全家人兴奋不已。达依西的父亲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很满足了。英国心脏基金会北爱尔兰分会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很高兴听到达依西移植手术成功的消息。负责人说，达依西和他的家人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也拯救了很多生命，因此当得知达依西终于获得新的心脏之后，真是令人欣喜。一家人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法律，也在持续影响着整个北爱尔兰社会对器官捐赠的看法。无论如何，能够拯救更多生命，挽回更多家人，就目前而言，不能说这条新推出的法律是错的，只希望更多人能够获救，去跟达依西一起享受他们本不存在的未来。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光阴趁早，
0: 心情正好，
2: 早上8点半，
0: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让子弹飞一会儿，意思是说很多事情啊，不要发生了之后，我们知道了之后就马上下结论，让这个事情发酵一段时间，也许真相才能够浮出水面。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颗子弹，它整整飞了21年。2005年7月的一天早上，伊莎贝尔·米兰达·德·华莱士给他的儿子乌戈打了好几通电话，可是没有人接。伊莎贝尔就突然有点慌，因为当时的墨西哥城非常的动荡，绑架成灾，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儿子被绑架了。 而更糟糕的是，墨西哥城当时的治安也是一塌糊涂，谁也不知道

要说等够了时间才能够确认是绑架案。伊莎贝尔说，24小时内我们找到了他的车，找到了他被带去的那栋楼，案子基本破了，但警察不信我们。对于警察的不作为，伊莎贝尔其实早有预料，没关系，他可以自己来。他花钱搞到了乌戈失踪前的通话记录和联系人名单，又雇了私家侦探，24小时不间断的盯梢。在当时的墨西哥，这种事儿不算太稀奇，受害者家属自己查案子的多了去了。不过伊莎贝尔跟普通人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他经营着一家户外广告公司，在墨西哥城拥有大量的广告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女商人，既有钱也有人脉。通过一些政坛的关系，他让一位政客朋友帮他安排了跟警察局长的会面，时任总统福克斯的夫人更是亲自给检方写信，要求重视这个案子。要知道啊，在墨西哥，普通人连对官员大声讲话都不敢，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官员背后站着的是贩毒集团，惹了他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伊莎贝尔却根本就不管这些，他走进检察官的办公室，就好像走进自己家一样，开始发号施令。靠着过硬的关系和这股精气神儿，这股劲头，他愣是把案子的性质发挥成了黑社会绑架级别的大案。这样子连警方也不敢糊弄，只得开始全力调查。2006年1月，警方逮捕了第一个嫌疑人，30岁的舞者胡安娜·伊尔达·冈萨雷斯，他正住在伊莎贝尔认定的那间案发公寓里。然而冈萨雷斯否认了一切，并不承认自己绑架了乌戈。但是根据当时的墨西哥法律，有组织犯罪的嫌疑人哪怕是不经指控也可以羁押上40天。于是呢，这个姑娘就这么被关了起来。人抓了，但是不等于案子就破了。伊莎贝尔于是又发挥了超能力，这个超是钞票的超，他把嫌疑人的照片和全名印上了自家公司的那些巨幅广告牌，贴满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悬赏25万比索征集线索。当时墨西哥的年平均工资也就是10万左右，25万几乎差不多可以够一家人一年吃喝不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线索很快就有了。冈萨雷斯的男友于是在月底就落网，据称是伊莎贝尔和弟弟亲自跟踪并且制服了他。这件事儿一下子就引爆了整个墨西哥啊，一位母亲为了被绑架的儿子，不仅不怕黑帮不怕警察，还敢在全城的广告牌上公开指名道姓的通缉嫌犯。这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是够炸裂的，何况是当年毒贩横行的墨西哥。很快，伊莎贝尔的名字登上了全墨西哥的各大报纸，电视台抢着采访他，走在大街上就有人拉着他要签名，连纽约时报都以一位墨西哥母亲为了儿子变身侦探为题报道了他的故事。2007年，墨西哥新上任的卡尔德隆总统甚至单独接见了伊莎贝尔，边听还边做笔记，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下令司法部长全力配合他的调查。在那之后，伊莎贝尔又在墨西哥民间创立了一个停止绑架组织，顾名思义就是专门针对在墨西哥横行的绑架案自行统计发布全国的绑架数据。颇为黑色幽默的是，伊莎贝尔这个非官方组织统计出来的数字经常比官方的数字要高，就说明官方数据晚尊严重，搞得各州都很没有面子。一直到了2012年，总统所在的政党干脆提名伊莎贝尔竞选墨西哥城行政长官，这是相当于首都市长啊，权力相当大。不过他最后并没有选上。总之，伊莎贝尔虽然没有找回儿子，但是却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和政治能量。媒体形容她几乎成了墨西哥版的女蝙蝠侠，一个有钱有胆量更有能力的复仇者。然而伊莎贝尔成为蝙蝠侠的同时，
他儿子乌葛

0: 究竟去哪儿了？他指控的那些犯罪嫌疑人又都经历了些什么呢？故事要先拉回到2006年的2月8号，那天冈萨雷斯突然认罪了。他供述说自己以约会为名把乌戈骗到公寓，本想绑架他，但争斗中乌戈心脏骤停当场死亡，几个同伙给尸体拍了照，打算勒索赎金。凌晨3点后在浴室里用电锯分了尸。他一口气供出了另外5个同伙的名字，但是别忘了，这份供述和伊莎贝尔一开始讲的故事是对不上的。伊莎贝尔此前说的是什么？目击者听到了枪声，看到乌戈受伤后被人带离了公寓，也就是说乌戈是被活着带离现场的。可是冈萨雷斯的供述却是乌戈是在公寓里心脏骤停死的，没有枪声，尸体更是没有离开过公寓，两个版本完全矛盾。而伊莎贝尔之前反复提到的那两个目击者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这里的矛盾先按下不表，留了口供，警方就回到了那间公寓做了第二次的搜查。7个月之前他们的第一次搜查明明什么都没找到，但这一次警方却搜出了乌戈的一张过期驾照和浴室里的一滴血液。 DNA 对比显示这滴血跟伊莎贝尔和她的丈夫的血样匹配，据此检方认定这就是乌戈的血，乌戈死在了这间公寓里。尸体始终没有找到，谋杀指控也从未正式提起，但是凭着冈萨雷斯的口供和那滴血，4个人，冈萨雷斯、他的男友以及另外2个被供出来的同伙先后被送上了法庭。冈萨雷斯供出来的另外2个名字，一个叫雅各布·塔格莱，是乌戈的朋友，做二手车生意，另一个叫布伦达·克维多，是塔格莱的女朋友。这2个人当时在逃，伊莎贝尔将这2个人也放到了他的广告牌上。2009年平安夜，法院宣判4名被告全部有罪，刑期28到47年不等。伊莎贝尔仍然嫌判得太轻了，再次将事情闹大，他去找了最高法院的法官，搞了公开活动，呼吁对绑匪开启死刑。最终上诉法院把刑期加码到了78到131年不等，这就跟无期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在无人在意的角落，冈萨雷斯入狱不久就翻供了，说当初他之所以认罪是遭到了刑讯逼供，没有人在意。他的辩护律师安巴尔为这几个被告辩护了好几年，结果先是收到死亡威胁，然后被一群蒙面持枪的人闯进家中，最后居然还被当局逮捕关押了2个月。理由是什么？在庭审过程之中，他曾递交过一份医疗请假条，但开条的医生没有亲自到场检查他，就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被关了2个月。很明显，有人不想让这几个被告脱罪，而且一点风险都不想冒。安巴尔律师觉得自己要是再辩护下去，下一个失踪的人可能就是自己了，于是只能退出。有关这个案子就只能暂停在这里，不仅是在现实生活中停到了这里哈，没有进展，没有发展，好几年的时间。同时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讲到这儿了，留个关子吧。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在节目中把这件事情完完整整的接着讲完，也让我们再次能够了解到，在多年之前，我们的另一位邻居墨西哥领土上曾经发生过怎么离谱的政治状况。一位丧子母亲复仇封神，跟权贵硬刚，被人称为了墨西哥的女蝙蝠侠，结果21年之后这件事情大反转。这位母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而她的儿子，那个应该已经死掉的儿子，又身在何方？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1: 那些事我怎么被理解，那些委屈藏在心里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本国六月份商品的出口按月升0.4%，金额达到775亿元，进口也都按月微升0.2%，达到736亿元，两者都创下历史的新高。本国六月份的商品贸易顺差由五月修订之后的37亿扩大到39亿，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出口方面，运往英国的未加工黄金增加，带动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的出口上升超过了1.6%，汽车及零件的出口也有2.4%的升幅，连续五个月录得增长。不过原油和精炼石油的价格下跌，拖累能源产品的出口倒退了10%。进口方面，由美国引进的数据中心电脑处理单元跻身，带动电脑和周边设备的进口飙升接近60%。至于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由五月份的111亿元收窄到六月份的100亿元。多伦多的消防官员公布大厦住宅单位火警的消息，指出有4名的伤者是一名成年人，有一名成年的女子和2名分别12和14岁的儿童，而男子2级烧伤仍然留医，而女子和2名儿童预计获准出院。官员还说，在现场发现有问题的电动单车的电池，消防分队的指挥官卡森今天早晨在现场交代了最新的情况。他说，消防员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钟收到火警的报告之后，随即赶到 Ontario Street 和 St. Jame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座住宅大厦8楼一个单位正在起火，冒出火焰和浓烟，而消防员成功的将火警控制在肇事的单位之内，并迅速的救熄。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就说，工会成员有30天的时间来投票确认劳资双方昨天达成的临时合约协议，而工会会在未来几天向成员交代协议的详情，当中包括加薪以及确认和补偿空中服务员限时不获发薪酬的地面工作。西捷航空的空中服务员在刚过去的星期天罢工，而劳资双方昨天达成了临时的合约协议，西捷航空昨天恢复部分的航班，但没有公布要多少时间恢复全面的运作。国际新闻，日本公布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的事项，包括大陆解放军的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的扩大，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的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提出要和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白皮书指出，截至五月底，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9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2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3艘的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执行的能力。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旨在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的演练，两岸紧张形势有机会进一步的升温。白皮书也都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指中俄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的联合巡航，北韩在俄乌冲突的持续之下向莫斯科提供弹道导弹、弹药还有士兵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性能以及核导技术转移。白皮书也都介绍了高市政府的军事政策的动向，指今年3月在九州熊本县正式部署了25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的范围，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而未来将会进一步的谋求

0: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美国和伊朗正在酝酿恢复谈判，据报地点可能是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卡塔尔多哈。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星期一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区域和国际形势，并邀请对方尽早到访伊斯兰堡，而伊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也获邀访问。不过由于伊朗较早时指近期无计划派遣代表团出访，因此暂未清楚两个人会否答应邀请。英国卫报引述巴基斯坦官员报道说，巴方正在低调接触美伊谈判代表斡旋局势，而陆军的总参谋长穆尼尔一直跟美国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保持联系，深入讨论地区稳定和局势的降温，同时也对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多次长达几小时的通话。官员认为，巴基斯坦是少数同时获美伊双方信任的国家，因此能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低调推动外交的接触。美国农业部证实，中国近日采购 48.8 万吨的大豆，是今年以来最大宗的大豆采购。路透社引述交易员透露说，中国中粮集团上星期五趁大豆价格的下跌，总共采购了100万吨美国大豆，计划今年10月到11月从墨西哥湾沿岸的码头和太平洋西北部港口赴运。这次采购正值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美的前夕，交易员相信中方正在致力履行对美国采购大豆的承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的情况，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或者反映超过了 1.55 万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超过 1.42 万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的干部达到356人。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当然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4: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4: 每段日记，每处希冀，随时一起。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敖嘉年。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那么在这个长周末之后呢，很多的

朋友肯定也会跟我一样哈，有那种呢，这个长周末之后的那种后遗症，就是比较疲倦，可能玩的比较开心啊，其实也是很忙，你以为长周末好好休息哈。我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昨天说哈，这个40多天，每个人就应该要休个假，但是实际上有时候每天要忙的这些的琐碎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反而呢，这个周末真的是没有特别的这个彻底休息好，但是没关系哈。我觉得生活它就是不断的在流动的水，它并不是静止的。有时间你就睡觉，那有机会工作就努力干活。今天的这个一日一善给大家分享啊，在这个中国有一个东莞长平的一家工厂，最近做了一个善事儿哈，在经过国外的网红的一个分享之后呢，在全世界很多的社交媒体传开了，就是一个水杯，大家也都用过这个水杯的生产的公司叫Tommy Tippy 这个公司，他们有一家的这个代工厂啊，就是中国东莞长平的一家的这个代工厂啊，他们这个代工厂做了什么好事呢？有一位在英国的一位自闭症的青少年，这个自闭症的青少年呢，就是他只能喝一种水杯的水，不然他整个人的情绪就会比较暴躁。然后在经过他妈妈在社交媒体分享之后呢，这个品牌的水杯呢的这个牌子叫 Tommy Tippy， Tommy Tippy 的代工厂呢是东莞长平的这个 Jacko China 的代工厂，然后他们这一款的水杯呢已经是停用了早就可以说模具已经闲置10多年，然后他们就品牌和代工厂一起合作，到仓库去找回来这个闲置10多年的代工厂。中国工厂的团队迅速启动特殊的生产流程，重新开模、调色、制造，专门为 Ben 呢生产了起码500只以上一模一样的蓝色的双把手的杯子，并且全部免费送给了他家。这个故事啊，就是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我后来做了一些的这个调查，的确，现在在social media 上面，X 上面还挺多人分享这个小故事的。那 Ben 自己收到这个杯子之后呢，他的这个爸爸妈妈还给他拍了一个照片哈，他就是一位自闭症的青少年，就是他的一些行为 behavior， 如果你家里面有类似的小孩子，你是懂的。就我不在这里，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他会那样，对吧？他跟咱们不一样哈。Anyway， 这种新兴的孩子，如果说好好的这个 take care 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吧。那这个中国的这个工厂和这个品牌反应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迅速。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呢，这个到底吃哪些食物啊会补钙？没错，女性可能这个骨质疏松啊，让我们实际上有时候会感觉你特别的疲倦啊，然后你的四肢啊就是有点乏力啊，如果你不经常的运动的话呢，你的这个负重的能力哈，下肢负重的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壮的，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密度开始下降的时间往往比我们想象中呢更早。那小时候可能在我这个年代也不是家家有奶喝，可能长大了之后呢，我有一段时间是这个乳糖不耐，我还要专门喝那种呢，就是特殊的那种哈，lactose free 的那个牛奶，但是其实还是要坚持喝。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你说这个牛奶我要喝个 skim milk 的，实际上我个人是还是蛮喜欢喝3%以上的，我不能喝太那种寡淡的哈。那喝牛奶有助于长出强健的骨骼，这是许多人呢从小便听过的健康的这个建议之一。小时候我们都被鼓励在学校小息的时候喝光牛奶，但是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其实不是家家呢都能够喝到牛奶，我们也不是家家都能从牛奶里面呢吸收到钙质，帮助我们建立强壮健康的骨骼。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经常是在外面玩耍，
我们可能晒很多的太阳，没看很多的手机，就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哈，每个时代有它的这个特质哈。然后现在年长了之后呢，其实你，我觉得跟基因有关系，你的身体是怎样还是怎样，当然通过后天的牛奶啊，或者是补钙啊，或者是锻炼呢、啊，

0: 对你的身体呢，这个骨头的年龄有些的改变，但是我们透过摄取富含适当营养素的饮食，再配合保持身体的活动，我们还是可以拥有更健康的这个骨骼哈。那么在这个我们要去进行一些骨量储备的这个叫 bone reserve 的这种状态之下呢，其实童年以及成年初期建立的这个骨量的储备啊，就像我们说知识储备啊，这里讲的是骨量的这个储备， bone 的这个储备还是蛮重要的。所以从小开始还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健全的骨量储备的一个储备库吧，就是牛奶啊芝士和这个乳酪，这些一定是要跟上。女性的话，女孩子小时候更加要更多的去这个在这方面补充一下，因为骨质疏松症一直被视为是女性的疾病。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骨头的方面流失率呢可能比较高，所以说呢还有除了牛奶芝士这个乳酪，还有大豆，大豆也是哈，有助于降低骨折的这个风险。然后这个可能要补充一些就是补充剂吧，你除了食用大豆之外呢再服用一些其他的这个补充剂哈，人体呢能够从这些大豆食品里面吸引不少。还有一种大豆食品是天贝，我倒没听过这个天贝哈，天贝说是透过发酵制成，而这个发酵的过程里面它会分解一类称为抗营养因子的化合物哈，人可以从天贝上面哈吸收更多的钙质。还有这个奇亚籽 Chia Seeds， 它是这个钙、镁和磷的优质的这个来源，我们只需要食用少量便能摄取多种的营养，它同时也富含这个 Omega 3哈，这个脂肪酸，还有什么西梅呀、无花果啊等等的这个干果啊，无花果我蛮喜欢吃的哈，无花果的这个就是果干的那些啊，其实它里面呢富含呢多酚啊，这是一种天然植物化合物，它具有抗氧化和抗发炎的作用，可能有助于减慢骨质的这个流失。当然了，蛋黄啊、吞拿鱼啊、三文鱼啊、这个沙丁鱼罐头，你一定要连那个骨啊、鱼骨一起吃啊。我经常买这个就是沙丁鱼的罐头的，还有杏仁啊、菠菜啊、秋葵啊、马铃薯啊、这个维他命 K 就是西梅啊、菠菜啊，还有这个木瓜、香蕉啊、番茄啊等等哈，这些呢都是呢可以建议吃的。还有就是罐头鱼，真的一小罐的沙丁鱼已经可以提供每日所需钙质的 30%， 还有三文鱼的罐头、三文鱼等等，就是这些哈，我们大家真的是要注重的多摄取一些。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现在这个扫地机器人也比较流行哈，扫地机器人的大军呢已经进入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啊，甚至改变了英国的这个零售业哈，一会儿我们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周末的时候你肯定看到新闻，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的这一个有大概是一个叫做休达移民危机哈，导致了88人的这个死亡。现在西班牙警方开始做事儿，超过7万人就是被遣返回了摩洛哥。我们一会儿讲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美国的这个石油业的巨头啊，他们纷纷的财报都很好看，发了战争财，可以说，所以特朗普也呼吁呢反利于民。今天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走进一个地方的菜市场。这个地方的菜市场呢，谁都也不过他们这里的菜市场，是哪儿呢？请大家留意收听，我们稍后见。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9: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0: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1: 阳光早安多伦多，
9: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0: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9: AM1430 周一至周五
10: 早晨6:30到7:30，
9: 一民办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以前啊，我们特别就是流行买那种啊扫地机器人，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刚刚出道的这个第二代吧，那个时候已经闲置很多年没有用了，就是类似这个扫地机器人大小的一个小的机器人呐、这种智慧型的机器人，它除了扫地还有别的更大的这个功能哈、那当你在网上购物按下购买按键的时候，你所订购的商品很有可能在几分钟内便开始进入了处理的程序。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这一段流程的起点呢，就是一台矮小的银色的地面机器人，就是它除了给我们家居扫地哈，它其实是同样形状的，它可以做一些别的活，它的功能挺多的。它会做什么呢？这种地面的机器人，它会滑行到货架的底部，将整个货架抬起，再把货架运送到仓库的另一端，交到等待中的工作人员的面前。最近呢、这个中国东部城市合肥的一个极致家啊 ,JIC 这个工厂，就被记者呢，海外的记者呢进去拍到这一对对的这一种的地面的机器人在出厂前完成制造和测试，然后运往全球各地的这个仓库。在英国一些最大的零售商，包括呢 Tesco 啊Asta, 还有英国叫 Next 也是很大的，在人类难以到达的位置存放这个更多货物的这个地方呢，都是采用了这个公司的技术 JIC 的这个技术啊。透过这些重复性的搬运工作自动化，零售商可以提高拣货的速度，同时减少出错。那这种的自主移动机器人只需要利用地面的二维码的标记以及安全的围栏就可以投入运作，这就是我们扫地机器人它最简单的原理嘛哈。然后现在扫地机器人在中国有很多的牌子已经是发展到很多的这种型号哈，还有是拖地的也都有啊，但是他们除了这个家居的功能，那还有就是有别于传统仓库自动化，那扫地的这种自主的移动地面的机器人呢，它就变成给商家可以是真干活的一种工具了吧哈。那英国多年以来一直面对生产力增长疲软的问题，经济学家指出呢，如果企业希望提高效率，更广泛的采用机器人技术将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哈。经合组织也发表说，英国中小企业科技采用的报告说出来，这个机器人等技术将是提升生产力的这个关键。所以这次呢为JIC 这个企业带来不少的商机。英国拥有欧洲其中一个最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市场，但是你进去看里面的仓库呢还处于自动化的早期的这个阶段。所以他们这个极致家在英国的合作伙伴就在10个仓库里面部署了超过2000台的这个机器人。他们希望在更小的空间里面做到更高货量，更高的这个储存的能力，更快速的拣货，最终其实还是呢减少人手。那么可能工会组织呢就是在这方面有点反对哈。代表近600万名英国工人的英国职工大会，这个他们叫做 Trade Union Congress 呢，表示说呢，这个机器人技术应该用来提升生产力和改善工作，而不应该只是为了削减劳工这个成本哈。他们也希望敦促政府确保工人能够参与有关自动化的这个决策，并要求这个雇主呢投资于呢再培训。的确现在这个在欧洲不少的中国这种的地面的机器人在领域里面纷纷的这个跑出来，原本为电动车开发的电池、电动马达、摄影机、感测器、以及呢半导体，如今越来越多的是被真的市场运用到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所以这一些的这个产业，它如果能够帮到这个社会，帮到这个经济的话呢，那是很好的。只不过的确你可以想象呢，下一个前沿呢，目前是在英国仓库运作的中国制的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解决货物搬运问题。那极致家说，公司的下一个目标是将仓库内其余所有的流程全面自动化，这就意味着未来将逐步实现拣货、搬运，以致最终包装货物等

各个环节的全部的这个自动化。所以说呢，这个在将来你说货仓的这个比较辛苦的工作，前两天我分享过，在韩国的半夜上班的仓库的这些检送员，还有仓库的这些搬运工们，他们的比较的这种呢辛酸的工作的环境，其实这些的岗位呢，应该说机器人还是能够胜任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韩国六月份商品贸易顺差扩大到39亿，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巴基斯坦邀请伊朗的外长尽早到访，据报正低调地接触美伊酝酿谈判。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3: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5: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Anthropic 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谷歌受邀在今天与白宫官员会面，共同讨论针对美国最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自愿性的安全测试。近来 Anthropic、 OpenAI 都出现了其 AI 模型在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其他机构系统的情况。高盛的数据显示，在截止7月30日的单周内，对冲基金对美国科技股的购买量创下了自2022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记录，这也是至少5年来的第三大单周购买量。这个举动主要是由做多的资金多头的仓位增加推动，其次是空头的回补，软件、半导体和半导体设备股的需求量最为强劲，紧随其后的是科技硬件类的股票。此外，在截止7月30日的连续4个交易日中，对冲基金都在持续买入科技七巨头的股票，对冲基金正在重新扎堆拥入科技板块。在轰动市场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之后， SpaceX 发布的首份的财报成为华尔街今夏最受期待的事件之一，但这份的财报能否给投资者一个买入这只持续下跌股票的理由则是另一回事。截止周一的收盘， Space 股价报 114.53 美元，较 IPO 发行价下跌约 15%， 较6月16号创下的高点下跌近 50%。 按照高点计算，公司的市值已蒸发超过10,000亿美元，财报将给投资者一次重新评估该股票的机会。花旗集团的策略师表示，欧洲股市是近期唯一一个风险偏好出现明显改善的主要市场区域，这主要得益于新的资金流入以及好于预期的企业盈利的表现。报告中指出，上周欧洲所有主要股指的投资的仓位情绪均有所改善，而美国市场的相关指标显示，投资者信心正在减弱。在亚洲市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担忧导致投资者仓位出现明显的分化，其中韩国基准股指的投资仓位的情绪已进入极度的看空的领域。最新的监管文件显示，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贝索斯计划出售1500万股亚马逊的股票，目前价值是40.7亿美元。受围绕云计云业务加速增长和 AI 需求旺盛的乐观情绪的推动，亚马逊的股价在周一收盘大涨超过 4.5%， 创下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表示，上个月针对其资产的袭击并没有对他的运营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并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该公司正努力扩大其石油出口的能力。此前这家沙特能源巨报告称，其关键的基础设施在7月份的袭击事件中成为目标，这是该公司自事件发生以来首次承认这些袭击。此前石油交易商一直在仔细地研究上个月沙特各地疑似油罐起火和火炬燃烧的画面，公司某些设施遭到袭击，但

0: 对运营或财务方面的影响并不重大。苹果公司上一财年在印度市场年度销售额突破$100亿，凸显这款高价电子产品在当地需求激增。苹果也在持续扩张印度零售的渠道。知情人士透露，截止今年3月的过去12个月内，苹果在印度的营收实现2位数的增长，此前一年销售约$90亿。苹果主力产品 iPhone 占据销售绝大的份额， iPad 和 MacBook 的市场需求同样有所上升。这份前所未有的数据对苹果开拓全新增长市场而言是重大的利好。尽管印度市场在苹果全球业务中占比依然较小，但这个南亚大国正逐渐成为美国与中国之外苹果最重要的销售区域之一。韩国交易所在今天表示，随着市场剧烈波动削弱投资者情绪，韩国个人投资者正在快速的撤离股市。数据显示，7个月个人投资者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交易额中的占比约是31.2%到31.5%，较1月的48.1%大幅的下降。短短6个月内，该比例下降了约16到17%。韩国交易所表示，如今指数出现轻微反弹也会触发卖盘，投资者纷纷希望收回本金并退场，加速了资金从韩国国内市场的流出。自6月以来，个人投资者不再是市场交易的主要力量。7月，外国投资者占韩国交易额的比例约是38%到39%，明显超过散户投资者。分析人士指出，韩国指数高度依赖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大龙头企业，是导致个人投资者远离韩国市场的重要原因。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期待这一次来到加拿大演出，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所以我反而是先想我要去哪里。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是人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就是 Niagara Falls。 因为这个之前都只是在啲影片或者在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同埋呢，因为呢次是中秋嘛，所以呢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想跟你好好同在，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Just one more time。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大家前两天肯定看到哈，就是这些社交媒体上或者是严肃的新闻的报道呢，可以看到休达的这个移民危机已经是非常严峻啊，要出动到两国的这个边境以及国际社会的政府啊，都已经是极度的关注哈。88个人在偷渡的过程里面死亡，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的这个危机。那在这个昨天的最新的消息呢，西班牙警方呢已经是大概有8万名的移民呢从北非的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当地的休达社会的秩序已经逐步的恢复，当地的商铺已经陆续的恢复运营。这次就是大概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有88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死亡。这是两块呢。休达和梅利利亚都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的这个有关联的这个飞地哈，长期以来呢就大量的非法的移民选择由此来进入欧洲，然后这里的人口其实休达也就是8万多，随着近日至少5万移民的涌入，休达当地的秩序就是陷入混乱，你这涌入的人成千上万的移民不得不露宿街头，对吧？那居民也不敢出门，大量的店铺呢闭门歇业，以防遭遇打砸抢。然后西班牙警方呢就出动在休达驱散非法移民，部分的非法移民呢登上军用车辆，然后用军方的运送的方式送到墨西哥的摩洛哥的边境，让他们这个就要回国。同时呢又有大批的西班牙的民众聚集在位于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的门外，又抗议非法移民涌入这个休达。因为西班牙的这个示威的民众就说在我们看来呢这是对西班牙主权的这个侵犯，很多人称之为入侵，事实也确实如此哈，他们抗议就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慨。那同样的位于北非的西班牙的一个飞地梅利利亚，这个地方呢市长就是率先看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又出来就这个局势做了评估，也提出了要求，他们说呢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个500米宽的中立区，来更好的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这个边境。这一轮的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那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他宣布暂停和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信机制，恢复边境的检查。然后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也下令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的这个检查。然后芬兰的内政部长就说这个西班牙你没有能这个神根区大家已经约好商量好，已经是这个大家画好的这个外部的边界，就没有边界感哈，所以他们也在这个批驳一下这个西班牙方。德国的总理默茨也呼吁西班牙政府，哎，你得要快的是要保护欧盟的这个外部边界哈。连欧盟的委员会冯德莱恩都说这个休达的乱象是令人呢不可接受，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呢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的这个遣返等等的这个问题。那西班牙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说法，这个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就说哈，就批评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在这个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啊，他用了这个词就是翻译成中文叫自私啊，而且说是他们在制造对立哈，就是这些的这个事件你也可以凸显出，你想想看，如果说有很多的人我们在尼亚加拉瀑布哈拥往美国完全是不受控的那种，你看对面的那个美国所属的就是尼亚加拉这个这边的部分大概很少的人口嘛，如果说我们只有几万人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对面的这个反应也是这样，然后对面的人如果也有几万人到加拿大来，其实这个两国之间呢也会有这样的这个反应哈。西班牙的这个政坛右翼正借机大肆渲染移民的危机，试图借此改变竞选的这个格局。然后这个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哈，现在也是没有定论的，大部分认为是西班牙最近的移民政策有变化，这是有关联的。因为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份的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
之特殊的边境。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这个今年哈，在美伊战争之后呢，我们大家在油价上哈，说实在真是付出了很多呢额外的钱，那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对不对？那你这个各大的油商们，还有就是这些的可以说是在战争里面获利的石油巨头们，那他们倒是赚得盆满钵满。连这个特朗普呢都忍不住了。在昨天呢，有这个媒体的报道说呢，他对雪佛龙啊、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呢还是很不高兴的。部分西方石油巨头的盈利随之大幅的提升。按照特朗普的话说呢，有的油企利润是去年的12倍啊，12倍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些巨头应该把部分的利润返还给公众，最好就是降低汽油的零售的这个价

格。上周五呢，埃克森美孚的企业是实现了145.25亿美元的盈利，大幅高于一季度的41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70亿，真的是你看看120%啊，12倍。公司利润从去年同期的71亿美元翻了一倍有余。埃克森美孚说呢，这个中东冲突让埃克森美孚在该地区的上游业务遭受冲击，但是排除中东地区之后呢，他们公司二季度上游产量是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雪佛龙也实现盈利呢120.72亿美元，大幅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美国其实也是这个跟很多国家一样，贫富悬殊呢比较分化，基本上美国是最为严重的这个国家。然后美国的这个基尼系数长期在 0.48 到 0.49 的范围内浮动，按照国际的标准呢，这个指标超过 0.4 就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相比之下呢，多数发达国家是 0.35， 高福利的北欧国家甚至是低于 0.3， 大家呢都差不多哈。美国汽车协会的 AAA 的数据显示呢，那美国的这个平均汽油价格是每加仑4.1块美元，较伊朗战争爆发前上涨了将近40%。啊，加拿大人，我们同样啊，以前可能我们120左右这边哈，就是然后加满，像我的车加满油，以前曾经最便宜的时候呢，我就说这几年的最便宜的时候可能85到90之间，现在加满就是大概100-120块钱，125啊，加币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北美人均的汽车拥有率也蛮高的，起码也是75%以上吧，至少。然后这个如今不少有高频就医通勤需求的民众不得不压缩其他的开支，出行成本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27%。就是我自己也体会到在地铁附近住的好处，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去当趟出行哈，我走个几分钟到家附近的地铁站，然后我这样坐着这个地铁或者是公交出行呢，我个人觉得诶，就是至少啊，第一也是环保化了，第二呢我也在这个油价上呢节约。但是有时候你必须得要开车出行的时候，那你真的是这个没有办法。汽油价格上涨会加重民众的生活的这个成本，对不对？我们其实也都能够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在美国的方面呢，它这个生活的成本的增加呢往往不太利于这个执政党。路透社和这个 Ipsos 的这个集团8月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的显示呢，特朗普的支持率呢也又是在持续的这个下降。离11月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若汽油价格继续的上涨，那特朗普或将再度将这个矛头呢指向石油这个行业。但是特朗普的这个发言经常也是进行有戏剧性的逆转哈。他的发言经常会比如说有时候一下子这个周末停火了，下个周末又开火了，就是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是受阻的，所以即便是现在增产短期内对市场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得要中期看看啊绕行在通道需求来支撑这个油运板块的高弹性，同时航油成本压力回落或者是助力航空属运需求的这个释放呢，有可能抑制运价上行的空间。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民生经济哈，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一起去逛逛的菜市场。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

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 San Park Boulevard 和 Queen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今天早晨8点钟之前，有一辆私家车和一辆电单车相撞，电单车的成年男司机当场证实死亡，而私家车的司机事发之后又留在现场，警方正在调查车祸的成因。加拿大统一局公布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本国6月份商品的出口按月升 0.4%， 金额达到775亿元，进口也都按月微升 0.2%， 达736亿，两者都创下历史的新高。本国6月份的商品贸易的顺差由5月修订之后的37亿元扩大到39亿，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而出口方面，运往英国的未加工黄金增加，带动金属和非金属的矿产出口上升超过1.6%，汽车和零件的出口有2.4%的升幅，连续五个月录得增长。不过，原油和精炼石油价格下跌，拖累能源产品的出口倒退了10%。进口方面，由美国引进的数据中心电脑处理单元跻身，带动电脑和周边设备的进口飙升接近60%。至于加拿大对美国贸易的顺差，就由5月份的111亿元收窄到6月份的100亿元。多伦多东区发生致命的公寓火警，有一人死亡。消防表示，当局是在今天早晨7点半过后接报，在 Nelson Road 和 McLevin Avenue 交界地区，一座20层高的住宅大楼16楼发生了火警。消防员到场处理，发现大厦冒出大量的黑烟，而当局将火警定为2级，并迅速将其扑灭。救援人员在现场为一名伤者急救，但他当场死亡。多伦多的消防官员公布大厦住宅单位火警的消息，指出4名伤者的一名成年男子、一名成年女子，还有2名分别12和14岁的儿童。男子2级烧伤仍然住院，女子和2名儿童预期获准出院。官员说，在现场发现有问题的电动单车的电池，而消防分队的指挥官卡森今天早晨在现场交代最新的状况。他说，消防员在今天凌晨大约3点钟收到火警的报告之后，随即赶到 Ontario Street 和 St. James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座住宅大厦8楼一个单位正在起火，冒出火焰和浓烟。消防成功将火控制在肇事的单位之内，并迅速将火警扑灭。国际新闻，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达，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的事项，包括解放军航母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的扩大，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的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提出要和盟友及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和应对。白皮书指出，截至5月底，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的2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3艘的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执行能力。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旨在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的演练，而两岸紧张的形势有机会进一步的升温。白皮书也都关注中俄和俄朝军事合作，指中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的联合巡航，北韩在俄乌冲突持续之下向莫斯科提供弹道导弹、弹药和士兵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所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的性能以及核导技术转移。白皮书也都介绍了高市政府的军事政策的动向，指今年3月在九州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的范围，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美国和伊朗正在酝酿恢复谈判，据报地点可能会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卡塔尔多哈，而巴基斯坦的外长达尔星期一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区域和国际的形势，并邀请对方尽早到访伊斯兰堡。伊方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也都获邀访问。不过，由于伊朗较早时指近期无计划派遣代表团出访，因此暂时未清楚两人会否答应。

0: 邀请。而英国卫报引述巴基斯坦官员报道说，巴方正在低调接触美伊谈判代表斡旋举事。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一直跟美国的副总统万斯、特使威特科夫保持联络，深入讨论地区稳定和局势的降温，同时也都有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多次长达几小时的通话。而官员认为，巴基斯坦是少数同时获美伊双方信任的国家，因此能在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低调推动外交的接触。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今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的情况，全国的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或反映超过了 1.55 万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超过 1.42 万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处分厅局级的干部59人，县处级的干部356人。古巴在24小时之内第二次全国大停电。古巴电力联盟报道说，当地的星期天晚间近11点钟，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之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又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的星期一下午5点钟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的中断。而新华社报道说，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的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的10月份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的故障、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都全国大停电。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2: AM 1430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2: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6: 师傅驾到
5: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7: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起去逛菜市场。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位的群友啊，云南的群友留意一下。这个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大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要论野，谁都野不过云南的菜市场。一般人对菜的认知就是萝卜白菜啊，这个猪鸭鱼羊。但是在云南人眼里面

绿色的全是菜，会动的全是肉。走进云南的菜市场，就像走进一个野生博物园。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菌子、花草啊、昆虫啊，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摆放在这个菜摊子上，称斤论两的贩卖。让我关注了一对香港的年轻夫妻啊，他们就因为远程工作的这种便利呢，就搬到云南的一个地方呢，在那儿生活，租了一个当地的这种两室的公寓，每天可以骑着这个他们在当地上了牌照，买了一个小摩托呢，去买菜啊、做饭，然后在家里工作，然后又拍视频。就是我关注了一下他们，我看了他们这个搬去，从香港搬去的这个过程哈，我觉得他们还挺享受当地的这个生活哈。然后他们有里面拍的视频里就不少的是去当地的菜市场去逛的，然后再结合到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篇文章里面的描述哈，哎，我觉得真的让我很有那种呢想要去云南生活一段时间的这样一种欲望哈。这些云南菜市场的最野的菜，带着森林里的泥土和露水的芬香，它也包含着丰饶物产和多样性的饮食文化，在当地菜市场里被集中展览，让人大开眼界。云南的菜市场呢，不仅是喂野了当地人的胃，还吸引了很多游客。在昆明、大理、丽江等热门旅游的攻略里面，都有专属菜市场的推荐啊，都成为了这些网红打卡的地点啊。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热衷逛景点，而是去菜市场里逛一圈。其实现在成都也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说现在这些老外呢不太愿意参加一些的以前传统的外国游客到中国的旅行团，他们而是呢去 explore 当地的这个市场和文化。他们因为通过小红书了解现在这种翻译软件也很多，然后就去当地去逛菜市场，逛当地的这些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当地人才去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大家都有了做这个旅游攻略的这种能力啊，靠着 ChatGPT 豆包Kimi 还有就是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的影响，然后去菜市场逛呢，比传统的这些外地人大巴接你去逛那种的名胜景点是可以去，但是菜市场更走进当地的生活，你就跟当地的社群啊有了这种的 connection。 所以对游客来讲，菜市场是一窥云南自然地理和文化的窗口，而对云南人来讲，嘿，这不过是咱们最日常的场所，正经还是买菜吃饭，只不过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吃的野了一些。每年六月前后，熬过了旱季的云南人盼来第一场雨，也盼来他们的吃菌子的这个季节。第一场雨长出来的叫头水菌，云南人一般是不吃的，说是可能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哈，在地上的。等晴过两天，第二场雨下来，菌的大戏才正式的开场。这个时候，云南各州市的菜市场就成了菌子们的戏台子。最先上来可能就是青头菌、青翼，然后后面还有各色的牛肝菌啊、干巴菌都拥了上来，铺天盖地的霸占整个场子。每年菌期呢，彼菌落此菌出，一潮汐另波起。从这个青头菌起到十一月的一丛菌落，这一场大戏能够持续半年的这个时间。所以云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菌王国，目前已知的野生食用菌已经有800多种，约占国内90%以上，几乎占到全世界的这个一半啊。所以你到昆明各州市的这些的山区摊贩这些地方去都能够看到市场里面还有村民上山挖的菌都是散落在各个能够买到菌子的地方。虽说这个云南成了中国最大的野生菌的出口地，但是外地人和云南人却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像比如说呢，松露这种世界上公认的珍贵野山菌，在云南人眼里不过是二三线的野生菌啊。所以说这个云南人有些呢很喜欢的这个吃的，他们看得上的，也许在外地人眼里是平平无奇的。还有一些可能有些毒性的菌子，也只有云南人呢才会做才敢吃啊。云南人这种野

信十足的吃菌法，外地人只能看看，可不敢效仿。要是去了这个云南菜市场呢，可能你多多鉴别一下这个菌子哈，然后也不是什么菌子你都一下子就口啊。好了，这个是菌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菜市场的云南是不间断的供应着四季的鲜花，云南十八怪，四季鲜花开不败。既然是菜市场里的花，那当然大多菜的。现在已经有300多种的花卉呢，被云南人纳入了菜单。冬春之际，像韭菜、油菜、豌豆这些最寻常的菜也开花了。这些也跟我们是四川人啊有点相似，我们也是韭菜叶子、油菜啊花、豌豆、韭菜花这些最寻常的开花的，我们也在市场里面能够买到、能够吃到，每天都要吃新鲜的。云南人也是把花苞和嫩芽一起摘下来，扎成一小捆，摆在菜摊最醒目的位置，食客买了那要回家了，要么清炒，要么做这个腌菜。三月一到呢，逛菜市场也要靠鼻子，闻着这个浓郁的幽香，是一筐筐的这个金雀花、核桃花啊、棠梨花等等，它们散发着各自的香气，刺激的不仅是搭配云南人的嗅觉，还一并勾起了味蕾上的想象。比如说爆炒棠梨花、凉拌棠梨花、金雀花鸡蛋、核桃花炒腊肉，好水流，真的是啊，望花止渴。然后在云南菜市场里面也有芋头、茄子、海菜花和芋头总是摆在一起卖，因为它们搭配起来就是一道菜。芋头花的这个黏腻爽脆，配上茄子的这个软糯爽脆的海菜花配上软糯的芋头汤或炒，两道菜的搭配的方式和口感也惊人的相似。都市里的人呢，往往把玫瑰花插在精美的花束里送人，云南菜市场里面却是装在这个竹篮子里面论斤卖的。现在云南的景点都风行卖鲜花饼，但云南传统做派是腌制玫瑰花酱，家家都会做一些呢，存起来加在甜点和饮料里面。即便你到街上喝杯木瓜，那也少不了玫瑰花。最凡尔赛的是这个云南人的炒花，就这样的吃法，就是可能，不是每个外地人都能接受的哈。那么说吃花，带着一种带有浪漫的野，那吃虫子可能也得有点生猛啊。就是云南说，他们下酒的菜，天上飞的、地里跑的、水里游的各种各样的虫子，都能够成为下酒菜。尤其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吃虫成性，他们就蛮多的这个水蜻蜓啊、竹虫啊、虫结啊等等，花蜘蛛、蚂蚁蛋等等齐聚餐桌。这个外地人可能菌子和野花还可以尝尝鲜，但是这虫子可能有点避而远之。但是这个在云南的菜市场里面，虫子也是被当作菜摊的当日的这个招牌，有的时候它会摆在最显眼的这个位置，扭头能看到一盆密密麻麻的这个虫子哈。虫子我就少讲一点，因为其实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哈。我当然知道可能原来虫子也很好吃，我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打开我的这个吃货心大门，但是可以避免的我还是避免吧。这个挺有意思的，以后去云南就不要避开那些大家推荐的这些名胜古迹哈，也许呢你到云南的菜市场啊，去能够感知到当地的社会，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啊。云南人几乎一年四季都站在了食物链的最顶端哈。甚至那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制片人陈小青哈，他就爱逛菜市场，他说每次去云南的菜市场都会有这个新的发现。那云南菜市场的野也不是其他地方能够模仿，它就是一种天然的多样性，它得益于云南的地理气候的多样性，也得益于它民族文化的这个多样性。云南人的各个少数民族天生就懂得在山野丛林、旷野河湖中采集食材，然后也懂得这些食材采完了之后呢，如何烹调出呢独有的风味，从而用自己的味蕾体会这片土地最丰富、最复杂、最独特的这个韵味啊。所以人见各大都市的菜市场是大棚的蔬菜、反季的蔬菜，但是呢云南的野就变得格外的珍贵。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云南，或者说你没有去过云南
南的菜市场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南的

0: 当地的菜市场能有多野。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我也开了眼界了，下一次就直奔云南的菜市场。好，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
1: 回杯醉长不懂一摸，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3: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着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住落嚟嘅作品呢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1: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仪式感足够吗？
0: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